0: 找心情出发吧。
1: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2: 早晚高峰的双向十二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1: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新春。

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一种没有预见性的行为，它应该是被催发的。在你平淡无奇的日子当中，突然就遇到了那么一个人，他改变你原本的轨迹，牵动你想要恋爱的欲望，然后再去熟悉、了解、选择在一起。这应该才叫做恋爱吧，而不是你主观上想要去谈恋爱，而是想要一种生活的丰盈感，或者再直白点说，你想要摆脱一个人孤零零的状态。对的人是不需要主动去找的，而是你顺着人生轨迹走，自然就会遇到了。

在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能够耐心听你讲，可不必做太多特别的事情。两个人相爱，只需要多花一点时间，用更多的耐心在对方的每一件小事上。我碎碎念，你安静听，再时不时给一些回应，而不是那种嗯啊哈啊的敷衍。在每个细节里会告诉你，你对我来说格外的重要。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生活各自不易，个人所求不同，各自立场不一，不要在别人心里修行自己，也不要在自己心中强求别人。世界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这种悲哀没有办法向人解释，即便解释，人家可能也不太会理解。别人不会懂得你所求，更无法看透你的心。既然没有办法被理解，又何必要费心去解释呢？所以我觉得，与其把心思浪费在解释上，不如在限量版的时间里忠于自己内心就好了。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歌。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 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

0: 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
6: 朴树 You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7: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6: 倾听 Z 时代的声音。他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五一特别策划，
8: 春意款款。

是忘不了那时候的自己，因为青春纯粹，所以刻骨铭心。最后初恋也好，曾经爱过谁也好，过去的已经过去，所以我们珍惜当下，珍惜现在陪在你身边的那个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的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常常会觉得天赋就是能力本身，然而浇灌这些天赋的是不断的无休止的好奇心以及对挑战的探索，你觉得呢？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面也会聊一些心情感悟啊，不经过经年累月的努力强化，只会慢慢的弱化甚至消失，而在正确跑道上的努力会相对平时可靠，每一次付出都会带来来自感官的感知和体会，我想这些往往都会带给我们坚定的信心，也可以走得更远。我们一起加油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3: 女人喜欢崇拜英雄，因为英雄使女人觉得自己弱小美丽。

0: 我相信世界上大部分女人都不喜欢永远勇敢顽强，女人是喜欢想象自己受到庇护的。一个找到自己的主人的女人是一个快乐的女人。一个足下有千万崇拜者，但是找不到一个强于她保护她的男人的女人，不可能会真正的快乐。选自赛车英雄。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青春透明如醇酒，可饮可尽可别离，但终我俩多少物换星移的韶华，却总不能将它忘记。更不能忘记的是那一轮月，照了长城，照了洞庭，而又在那夜照进山林，从此悲哀粉碎，化作无数的音容笑貌，在四月的夜里洗我以玉香，洗我以次次春回的惆怅。选自席慕容《山月》。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3: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

0: 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2: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微的雨，远远的地方吹来一股凉风，风夹着呼呼的响声。侧耳仔细听，那像是一种音乐。我分析了很久，确定那是笛子的声音，因为箫的声音没有那么清晰，也没有那么高扬。选自林清玄《随风吹笛》。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青春就应该像是春天里的蒲公英，即使力气单薄，个头幼小，还没有能力长出飞天的翅膀，借着风力也要吹向远方，哪怕是飘落在你所不知道的地方，也要去闯一闯，这样你才会知道世界不再只是一扇好看的玻璃房，你才会看见眼前不再只是一堵堵心的墙。选自萧复兴《年轻时应该去远方》。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 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6: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5: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7: 那宝宝们，这2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只要2双
8: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5: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9: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5: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0: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5: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想牵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选自沈从文致张兆和情书。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选择王小波，万寿寺。美文。

0: 二月里的春风在白天暖洋洋的，带点潮湿味儿，吹在脸上却有点像棉花絮浮在脸上的味道。可是一到夜晚，特别是深夜，那股尖利劲儿真有点像剪刀呢。夜风在河滩里飘动着，河滩里的柳树像喝醉了酒似的，使劲儿地舞动着它满身的嫩悠悠的枝条。选自李怀《五步水车》。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2: 清澈红雨滴染酒，几笔闲愁。

0: 四月中的细雨忽晴忽落，把空气洗得怪清凉的。嫩树叶儿依然很小，可是处处有些绿意。含羞的春阳只轻轻地从薄云里探出一些柔和的光线，地上的人影树影都显得微淡的。野桃花开得最早，淡淡的粉色在风雨里摆动，好像缠入的小村女儿，打扮得简单而秀美。选自老舍《二马》。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我总觉得这个时候的阳光浑身像装上了铃铛，一路走一路摇着，活泼的又是俏皮的。于是沉睡的草醒了，沉睡的河流醒了，沉睡的树木醒了。昨天看着还光秃秃的柳枝上，今日相见，那上面也爬满了嫩绿的芽。选自丁立梅《醉太阳》。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书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1: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2: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0: 么才能留住你？我给你贫穷的街道，绝望的日落，破败郊区的月亮。我给你一个久久的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选自英文诗两首，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心想，一个人可以成为别人的仇敌，成为别人一个时期的仇敌，但不能成为一个地区、萤火虫、字句、花园、水流和风的仇敌。选自小径分岔的花园。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意义有优于爱情之处，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证明。友谊一旦建立起来，它便一无所求，它就会发展下去。选自博尔赫斯谈话录。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我想起有人写过这么一句话，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点是树林。我退休之前在藏书有90万册的国立图书馆任职，我知道门厅右边有一道弧形的梯级通向地下室，地下室里存放报纸和地图。我趁工作人员不注意的时候，把那本沙之书偷偷地放在一个阴暗的隔架上，我竭力不去记住隔架的哪一层离门口有多远。选自沙之书。
1: 美文周末，博尔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 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6: 哦，这个呀，叫盲道。
5: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7: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
5: 心。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6: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5: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8: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9: 来来来，满上满上。
10: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9: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11: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0: 我能开，能开。
11: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12: 燃烧是青春的节奏，
13: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这是幸福的东西。
12: 奋斗是青春的注脚，

0: 确实美好的诗句时，我们常常会大声朗读起来。一首好诗是不会让人轻声读出或是默读的。如果我们能这样默读的话，那就不是好诗。诗要求发出声来，诗总是让人想起它在成为书面艺术之前曾是口头艺术，让人想起诗曾经是歌。选自《七夜》。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任何命运无论如何漫长复杂，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人们大彻大悟自己究竟是谁的瞬间。选自塔德奥·伊西多·克鲁斯小传。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2: 如果敲满我的时钟，是否昨天

0: 我爱过一个高傲的白人姑娘，她拥有西班牙的宁静。我见过一望无际的郊野，西方永无止境的不朽在那里完成。我品尝过众多的词语，我深信这就是一切，而我也再见不到，再做不出新的事情。选自《我的一生》。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
2: 出门前记得关闭家中电源总阀和燃气总阀，并且及时清理阳台楼道的杂物，做好家庭防火安全。
1: 在景区游玩时遵守防火规定，不吸烟，不用明火，警惕网红项目风险，如玻璃栈道、吊桥等。
2: 不在野海滩、黑景点这些未开发的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
1: 遇森林火情要及时拨打12119。
2: 祝您出行平安，
3: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假若一个人不敢在另一个人面前展现自己那些不好的部分，那么这个人的好，我想应该是可疑的吧。只有彻底放松的爱情，才能够接纳一个人所有的好与坏，才能变成同甘共苦的生活。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中。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

自己都天天不开心不幸福了，你对别人说我会让你开心幸福的，谁会相信啊？一个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却对别人说余生让我来照顾你吧，试问谁敢答应你呢？越是一个人的时候，越是能够检验一个人的能力。有句话说得好，耐得住寂寞

方能守得住繁华。在一个人的时候也活得不寂寞，自己跟自己谈恋爱，自己对自己好一些，买最好的，用最好的，那今天的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开心呢？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 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6: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7: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1、2、3，好好，再来一张，1、2、3，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5: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7: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5: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8: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林志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发行于1992年。当年林志颖呢才17岁，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成为林志颖的成名歌曲。粤语版《张卫健真真假假》是 TVB 电视剧《日月神剑之圣战风云》的主题曲。好吧，又暴露年龄了。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掩盖了这座。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0: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1: 谁向往着自由和天空，却把心事留给树洞。

世界很粗糙，岁月也不温柔，我们曾是两个淋透雨的人，都没有伞，慌慌张张地躲进了同一个屋檐，碰巧发现彼此有同样的目的地，于是有勇气并肩一起散步淋雨。那一路有多开心，因为舍不得再见，所以宁愿人间风雨别停，天别晴。哪里还有这样的浪漫故事？接下来让音乐浪漫继续。

徐佳莹的歌常常让人想到戴佩妮，想到陈珊妮和陈绮贞等等，有一点小清新，也有一点爵士，但最重要的是她以情动人，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依然喜欢大家叫她独立音乐人。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3: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4: 知道，安全第一嘛。
5: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6: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7: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8: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7: 哎，安全第一。
9: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当书堆到很多了，我们往往不知道从哪一本开始看。我觉得那就从手头的开始看起，不管它哪一本。单词总是背不完，那就不要去寻找捷径了，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背。旅行下不了决心，那不如干脆就放弃攻略，从订机票开始。打败焦虑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做那些让你焦虑的事情。出发永远是最有意义的事，你只管去做就好了。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希望为你的工作和生活打气。

谭咏麟呢改编了很多秦泽广明的作品，那这一首朋友呢确实很好听，向淮雪的词写得也不错，在他给谭咏麟写的那么多词中算是上乘了。歌曲前面舒缓，仿佛歌者正在仰视星河缅怀旧事，高潮呢却是节奏紧凑，好像情感一时突然迸发，而到最后一句朋友更是给人一种将情感宣泄得痛快淋漓的感觉。

从不会做饭到后来的得心应手，从一开始一个人生活的不知所措到现在的井井有条，从根本不能习惯离别到后来的平静，从曾经爱的过度疯癫到现在的小心翼翼，在这些看似不可逆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沉淀，只能向前，或者说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许成熟，也许挣扎，希望你能够变成一个不讨厌的自己。

如果有人在你最难过、最美好、最容易被辜负的时光里陪着你走过那么一段，陪伴在你的身边，那么无论他将来变成什么样子，他是不是还是你最好的朋友，你都没有办法割舍下。即便最后分开，甚至走到陌生，我想你的心里也有一块地方，你会对他心存感激。因为太多时候，交谈是一种莫大的温暖和美好。我是杨洋，感谢你继续守候我的节目，我也期待着在音乐当中和你交谈。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

0: 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5: 倒掉吧，我不吃了。
4: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6: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7: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8: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9: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花。
10: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7: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6: 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不是所有的故事呢都有 happy ending 大结局，但不是所有不是 happy ending 的故事都没有意义。即便某一天你回想起那个人，他曾经让你以为他会出现在你的明天里，可是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你也不会觉得那是白忙活一场。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可遇不可求。如果你在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我想那应该就叫做青春吧。希望现在的你也是青春飞扬。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世界上所有的相遇都会有它的意义，正是因为一路上失去太多，才会更加珍惜现在所得。正是因为经历这些，才能学会沉淀，才会变得不再患得患失，不再无理取闹。有些人遇见了总有告别的时候，这或许就是你们相遇的意义。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人的出现，才会有了现在这个最好的你。你从来都知道，回忆就是一种力量，它是可以让你更好地走下去的。

薇的嗓音可以用天生丽质这四个字来形容，她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一般可以在28度以内自如地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她曾经说，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我只向音乐五体投地。

如果你热爱考古，然后又是一个资深的歌迷，那你就常常能够发现五月天的名字会出现在别人的歌曲当中。比如说 SHE 啊，有一首在短视频里的代表作品叫做五月天，哎，很容易让你联想到这一个团队，对不对？据说 SHE 最初看到这首歌的时候表示，根本没有想到和五月天第一次音乐上的合作是这么有趣的连接。SHE 呢在录音室只是边唱边想起他们谈恋爱时候的甜蜜的样子。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早上，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2: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3: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2: 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3: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4: 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早在1989年，陈慧娴在香港红磡呢连续举行了6场几时再见演唱会，随后就正式宣布自己退出歌坛，要远赴美国留学。当时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可惜，但是陈慧娴本人呢倒是不以为然，保持平常心。她觉得这是自己内心要走的路，也是在圆梦。他说，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中学毕业就去唱歌了，没有时间继续读书，完成学业一直是我的心愿。当我存到100万港币的时候，我就决定要退出歌坛去念书了。后来爸爸跟他说，那你要记住今天说过的话。于是陈慧娴毫无留恋地从巅峰突然退下，

在苏慧伦出道之时呢，就属于这种急需点石成金的歌手。滚石唱片这一波资深制作人量身为他打造，苏慧伦开始尝试着各种不同的曲风和形象包装，最终凭借着变身三部曲 Nemo Tree 鸭子傻瓜达到他个人的音乐事业巅峰。

尚雯婕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她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 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0: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奋力奔跑吧。
5: 5.1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6: 有人说这是充满个性的一代，00后在法庭上为流浪猫辩护，18岁的眼睛在凝视5000年前的玉琮。
7: 电竞冠军在复盘战术里藏进孙子兵法，非遗主播用老锈片拼出赛博朋克。那些被称作幼稚的追问，在你看来一文不值，在他们看来却指向珍贵的矿藏。
6: 我们都曾拥有18岁的锋芒，无论什么年代哪个纪元，在时代的画布上，青年永远热泪盈眶。
7: 54青年节，为自己鼓掌。

其实并不算天生的好嗓音，他和同班同学陈慧娴啊是同时间发片的。早期的唱片当中，他的声音明显很稚嫩，没有经过雕琢。可是林忆莲很努力，不断地打磨声音。他的嗓子刚开始走的是甜歌路线，后来越唱越亮，到了成熟阶段呢，又收敛内敛下来。现在年龄渐长，但是嗓子更加的收放自如了，尤其是近几年演唱会现场呢，都是 CD 水准，让大家惊叹的海豚音、怒音等等，他早在90年代就用得滚瓜烂熟，可是他从来不会卖弄技巧，

0: Shein 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这里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其实呢，除了梁静茹之外，还有很多女歌手跟姚若龙这位著名的经典的填词人呢，有着很密切的合作。比如说孙燕姿啊、梁咏琪啊、范玮琪啊、赵咏华呀等等。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样的一首歌和这样一句经典的歌词，最浪漫的是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就是来自于姚若龙。那爱情呢，在这一位填词人的笔下，不是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也不是动不动呢就要生离死别，他只是用很平常的话来告诉你如何爱、怎么爱、什么是爱情和对待爱情的态度。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1: 0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2: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1: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2: 51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青春。
3: 他眼睛里的忧郁很像他母亲，性格也温和，他的牙长得很有特点，嘴皮子兜不住，他们都露在了外面。他常常用手敲打自己的牙取乐，如果别人想敲一下也可以。他总是孤零零地坐在昏暗的角落里，或在傍晚的时候坐在窗前。选自童年
4: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他用皮鞋踩着落叶，每一片叶子都发出嘎吱一声。他说每一片树叶都能发出它们独自的声音，沙沙声也很美，嘎吱声也很美。他说踩过的枯叶，你再去踩它就不会有声音了。选自《少年巴比伦》。

0: 喜洋洋。
1: 写到它也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故事，我不能一次就把它说完，我做不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将一次次地把它放下，又重新拾起。我用这种方式所表达的已经不是爱了，而是怀念。选自《少年巴比伦》。
2: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3: 一个人画着青春。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练

0: 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5: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4: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5: 5.1特别策划，
4: 春意款款正青春。
6: 燃烧是青春的节奏，
7: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这是幸福的东西。
6: 奋斗是青春的注脚，
7: 我们将改变世界。
6: Come on， 造起来，这是我们的时代。
8: 你的呼啸奔跑，颠沛流离，从没有多少对错和道理。5.4青年节，为梦想而年轻。我知道，你我终将。

0: 为了不去回想，他勉强自己一遍一遍地数着路灯，一遍一遍地数着看得见的窗户，敏锐地捕捉着哪家窗口亮灯，亮了几分钟便熄灭，然后强迫自己去猜想，亮灯的会是卧室还是卫生间，那一家为什么亮灯。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耶。
1: 男人啊，谈恋爱的时候躲躲藏藏露出来的小坏，结婚以后肯定变成大坏。谈恋爱的时候花头百出，像宝一样端出来的优点，结婚以后肯定缩水。选自《欢乐颂》。
2: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想找个人给我家，我想有个说胡话是性子的地方。我已经压抑了很多年，再压抑下去我会爆裂。丈夫与我是雪中炭，男友与我是锦上花，所以我必须找一个能让我安心放心宽心的人，其他什么都可以培养。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这才相信，原来理论与实践之间存着一条说深也深、说浅也浅的沟，这条沟叫做阅历，选自《大江东去》。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当一个人的爱不是另一个人的那杯茶时，爱是负担。选自《大江东去》。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惯的想你。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我喜欢旅行，不仅是旅行，
2: 而是出发前每天的期待。

0: 候机时满机场的溜达，
1: 是万米高空窗外难得的放松，更是落地机场后独属于这座城市的那种味道。
0: 那是一种未知陌生但又充满期待探索的味道。
2: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
1: 所以去旅行吧，
3: 去读书吧，
4: 去冲浪吧，
0: 去看演唱会吧，
4: 去打开，
0: 去打开
2: 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0: 在唐诗里，在古书里，多少次读过了玉门关，但不知是何模样。现在可以饱看秋景，纵有万难也要看看这座春风不度的古关。终于我真正的看到了这座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汉代最西的边防关。选自我向往祖国的大西部，冯其庸。
1: 美文假日。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

0: 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0: 我在外出旅行时总是随遇而安，对食宿很将就。我认为要吃得写意，住得舒适，那最好是在府上纳福，出门便难得试试诚意。我一向具有家禽喜雨快雪的心情，同时在某种情况下，热得冷得饿得跑得，却绝不肯道出回此一行的煞风景语。所以明天是晴是雨与我全无所谓。选自《寻秋记》五家亲。
1: 美文假日。

0: 有一回，他在厨房的吊床上睡午觉，不知道是哪个坏蛋在他脸上涂满了红颜料，这种颜料很难洗下去。好长一段时间，格里高里就有了这么一张好笑又可怕的脸。这帮人折磨他的花样层出不穷，格里高里似乎一点也不当回事儿，什么也不说。选自《童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 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6: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5: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7: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8: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再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和他们在这儿住了两三次。我躺在小柳树的洼地里休息，这儿因为临近伏尔加河，空气是湿气的，船灯看上去像是萤火虫在夜色

0: 栋，更有富裕的乌斯隆村里店铺和住宅里窗口透出的光亮，在漆黑的河岸上形成一串串火球火网。选自《我的大学》。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现在又和姥姥坐在一起了，像坐轮船来的时候一样。她每天临睡以前都来给我讲故事，讲她自己像故事一样的生活，很有意思。提到分家之类的事时，姥姥完全是以一个外人的口气说的，仿佛她离这一切十分遥远。选自《我的大学》。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青穿着一件衬衣，赤着脚板，用手按住胸口，默默矗立在他的床边。他的嘴唇无声地吸动着，从他的眼睛里缓缓地流出了一大滴一大滴浑浊的眼泪。他们母子俩又沉默地生活下去，彼此离得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亲感受到一种他从来不曾体验过的特别空气。在娜塔莎那如同流水一般的念书声里，他想起了年轻时热闹的晚会，老是散发着酒气的年轻人的粗暴言语，以及那些人所讲的无聊的笑话。他一想起这些，一种可怜自己的痛苦感就隐隐地激动着他的心。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小时候的劳动是每周五下午的大扫除，扫帚拖把垃圾桶，每种都能玩出新花样。
2: 王小明，你再骑拖把就罚扫一周。
1: 长大以后进入职场，打字的时候想象自己是钢琴十级选手，站在碎纸机前变身成为电影里叱咤风云的大 boss。
3: 现在开始变身吧。
4: 五一特别策划，
5: 春意款款正青春。

我们的脾气总是很容易撒给亲人，我们的怒火唯一的承受对象也是亲人，为什么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别人没有人会忍你。我们之所以对生活没有耐心，一方面是因为心里有苦，没有人懂，越发火越失控，越失控就越生气，就这样一直循环，以至于我们伤了身边的人而不自知。让别人怕你，对你小心翼翼，那不是本事，让别人关怀，把你呵护备至，才是厉害。

人们总是愿意深情地描述爱情的第一次见面。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擅闯人家，被米兰那一张恍恍惚惚发着光的照片彻底迷住了。还有在《春天情书》当中，两个人在火车站台，在人群当中一眼就确认了彼此，这仿佛是一种魔力，整个世界骤然变得纯净而明亮，你也因此焕然一新，充满活力。

通常都会迷恋爱情的浪漫，但是有很多人都会疏忽于爱的能力的学习。爱情产生的时候会激发激素的分泌，而激素的浓度高峰可以持续6个月到4年不等，但一旦它们消失，激情便悄然淡去，双方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在人群当中看到对方，这一束目光随之中断。即便当时还在恋爱关系，却会感到分外的孤独。所以爱的学习应该在你爱之前就开启。

不仅仅是现在的我们在讨论爱情，其实古代的人他们也在啊。王师傅在《西厢记》里说，不见时准备着千言万语，得相逢时都变作短叹长吁。他急嚷嚷却才来，我羞答答怎生去，将腹中愁恰待申诉，直至相逢却一语也无，则道个千声万福。在漫长的岁月里，彼此之间积淀了很多很多无法逾越的人生沟壑，最后只是两两相望，却问不出那句，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在很多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我们都能看到歌手金志文的身影。实际上，金志文的音乐代表作《远走高飞》也有很强的知名度，不仅传唱于大街小巷之间，很多知名歌手也会喜欢这首歌。拉拉徐佳莹就曾经在节目当中谈到，并且她就演唱过这首歌。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

0: 客户妈妈日常。 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 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 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 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 淡水珍珠搭配S925银材质， 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 贴合肌肤佩戴舒适， 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 可以成套佩戴， 也能分开单独搭配， 自带精致礼盒包装， 还可带写贺卡， 送礼仪式感满满， 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新意。 现在活动价仅399元， 性价比很高， 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 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 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0: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 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 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 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起价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 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CPB钻光三件套， 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 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 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 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 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 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 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1: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 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 七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4: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6: 我干垃圾。
4: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7: 我才是干垃圾。
4: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5: 有害垃圾。
4: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8: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9: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10: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11: 完了，
10: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12: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8: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1: 五一特别策划，
13: 春意款款。

我想伍思凯被誉为爱的歌手的原因有一个简单的因素，就是他的歌曲很多歌名里都带有爱这个词，例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爱与愁，最爱是你，我最爱的朋友，爱的过火，爱的最高点，等等等等。伍思凯的歌曲曲调和意境都很有标签性，而且他特别喜欢在紧凑的旋律当中一次又一次攀升音高，非常的耐听。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发型跟你的运势真的有关呢？郭采洁就是。郭采洁的演艺生涯真的是跟发型有关的。她2007年发表了首张音乐专辑《隐形超人》，以优格女孩出道。08年出演了偶像剧《无敌山宝妹》，担当了女主角，并且拿到了偶像剧的年度最佳新人奖。可是对我们来说，让她大火的却一定是2013年她出演的电影《小时代》。为此她剪掉了长发，以一袭短发饰演了剧中的顾里，并且同时因为《小时代》这个剧提名到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之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佳女主角。

在我的身旁有一些用情至深的人，可能出去逛街，远远地眺望一个似曾相识的背影，便会落荒而逃，逃回家来，想起多年前任曾经带给过自己的记忆。相爱需要时机，也需要一点运气，分别有的时候来得自然，两个人走散在人海里，过着各自的人生，多年以后回想，有遗憾，有怀念，但最终都在普通日子里，过着普通的生活。

0: 前灯照夜，水中客有约。
1: 瘦瘦的身材，戴着黑框眼镜，清清爽爽的长相。当我形容这个歌手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想起了方大同这三个字呢？方大同是出了名的才子，而他的出道经历也证明了一句话，叫做埋得再深的金子也都是会发光的。2006年他发行专辑，专辑当中有很多歌都是由他自己创作的。后来我们也知道了，他在华语音乐圈终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收获了不少音乐奖项。

0: 透着。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3: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4: 早晚高峰的双向12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5: 五一特别策划，
6: 春意款款正青春。

曾经听我朋友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想要学会当一个自私的人，最大限度地感受自己的所思所想和所重视的事情，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但其实在这个词义里面，自私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对于一个容易受到伤害的人而言，再怎么自私，他依旧会受到伤害。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伤害本身，它本身就非常的正常，而且这个过程会让我们反思，究竟问题在哪儿呢？要怎么改正呢？如何向更好的自己前进呢？就每个人的成长经历而言，懂得自私，其实算是在往后的成长中变得无私的第一步。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说起张靓颖这个名字，你们肯定不陌生。当年她参加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而为我们所熟知。出道已经十多年了，凭借着高超的演唱实力，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经典的音乐作品，很多歌曲传唱度很高，例如《终于等到你》、《如果这就是爱情》。也因为这些代表作，她在华语乐坛也有了较高的地位。

0: 啊哈。
1: 说起歌手佳佳，很多人都会拿出她的标签，五月天的师妹，纪晓君的妹妹，张惠妹的伴唱，但是通通都会认可，她也是一位非常能唱的歌手，她也是传说当中的宝藏型唱将，专辑《我想要的》有20首歌的超大容量，五月天玛莎、方大同、韦礼安等等歌手跨刀相助，而她自己也一直在摸索当中寻找着突破。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 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
6: 朴树 You New Boy 唱出对未来的畅想。
0: 快乐男生们带着赤子之心追逐梦想，
6: 倾听

0: 们勇敢表达，向世界传递能量。五一特别策划，
1: 春意款款正青春。

曾经在看书的时候看过这么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说，社交关系的核心是欣赏，亲密关系的核心是接纳。比如在生活当中，你很优秀，崇拜你的人就很多，你很真实，就会与亲密的人有很棒的亲密感。但是啊，我觉得能交往时间很长的朋友，其实到最后看的也不是他有多优秀了，而是我们彼此之间都接纳自己是一个同类，是一个普通人，有缺点，有情绪，更重要的是我们之间还能够彼此真实坦诚相待，并且放开自己的小缺点让对方知道，因为你知道对方是愿意包容你鼓励你

支持你的，哪怕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你的缺点，说上10天10夜。放心，这样的朋友，你对他的吐槽也可能是没完没了的。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1: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3: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我们常常会讨论，在爱情当中，我们可能会体现出另外一种人格。其实无论什么人格，都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哪怕是讨好型人格也没什么，讨好归讨好，不要彻底丢掉自我，就没有什么大问题。生活如此艰难，没有理由要求改变的人群是一群如此卑微的状态。想变得不讨好，也是讨好型人格们自己的决定。其实人生苦短，你表现出来的状态都是由你自己所决定的。

1968年出生的许巍，现在也是音乐界的一个奇迹。他在上世纪90年代就小有名气，而如今仍然会出现在00后的歌单里，因为他的歌中有着持续的生命力，积极又温暖。在他那首《蓝莲花》，我们看到了一个洗尽铅华的人，尽管不断在追逐梦想，也在遭遇幽暗，但是蓝莲花就仿佛远处的目标，一直在指引着我们。

常常都说找对象这个事情需要门当户对，其实很多时候门当户对这个事情不只是指经济上，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对等。幸福的婚姻不只是天时地利的外部推动，更需要彼此共同经营。如果你遇见爱了，就坦荡地面对它吧。莫负人间岁月长，不要用力过猛，也千万不要懒散无力，要记得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明确自己应当怎样爱，怎样活。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2: 中杯拿铁谢谢。
1: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2: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3: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3: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4: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4: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5: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6: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7: 春日温暖的风使野百合绽放，秋天潇洒的风使尖芒花展颜，同是时空流变中美丽的电影，动人的停格。只看站在山头的人能不能全心投入，懂不懂得欣赏了。选自林清玄《可以预约的雪》。
5: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

0: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选自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苏轼是一个奋力有当世志的杰出人物，溪水溪流使他感悟到，溪水尚且可以溪流，何必自伤白发哀叹衰老呢？词作体现了他虽然身处困境仍力求振作的精神。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珍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恋，长是人千里。选自范仲淹《玉阶行·秋日怀旧》，此词是一首怀人之作，洋溢着一片柔情。写秋夜景象，作者抓住秋声和秋色，自然地引出秋思。天淡银河垂地这六个字，勾画出秋夜空旷的天宇，意境深远。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选自苏轼《水龙吟》，苏词像以豪放著称，但也有婉约之作，这首《水龙吟》就是其中之一。化无情之花为有思之人，书写带着有普遍性的离愁，千百年来为人们反复吟诵玩味，堪称神来之笔。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一把胡琴天天在树林间呜呜啦啦的唱得跟哭一样，初始听来心里不免欠欠的，但听久了也就不以为然了。剧团人对着琴声早慕的跟没一样了。选自麦家密码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3: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 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7: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6: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8: 那宝宝们，真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啊。只要两双有
9: 感。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6: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10: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6: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1: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6: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一群海上最普通的鸟而已，乱杂杂的一片，像飘在海面上的一大滩油污。因为没什么好看的，看的人看一会儿也就不看了。只有一个人，戴一顶米色鸭舌帽，27、28岁，面相英俊。他似乎没见过海鸥，久久地凝望着，目光很近，像发现了什么。选自《风雨》，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0: 天晚安，阳光眨眼睛，
1: 一切都在悄然隐退，继之而来的是流动的空气和夕阳燃烧天空的声音。他真的看见了无形的空气和空气流动的姿态，它们像火焰一样流动，似乎马上会溢出天外。流动的天空，夕阳燃烧的声音，这些东西如同黑暗一般一点点扩张开来，把它包裹起来。选自解密
2: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0: 当眼泪藏有心计时，眼泪已经失去了眼泪本色，变得更像一把刀，一种武器。但我似乎要除外，我是个在哭方面有些怪异和异常的人。母亲说，我生来就不爱哭，一哭喉咙就哑，叫人心疼。选自《母爱有灵》。
1: 美文周末，麦家美文精选。
2: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1: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2: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0: 不与傻瓜论短长，多么的真实刻薄犀利呀、啊、可是我就是喜欢这种真实刻薄犀利，和一个懂道理的人可以讲道理，和一个不懂道理的人还有什么道理可讲？生活就是这样。选自《欢乐颂》。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所有侥幸的念头都湮灭。现实的无情就在于它能坏到比你设想的更坏，永无止境。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有一气浪费光阴，但等理智恢复，人已老大不小，前面的道路陡然变窄。选自《欢乐颂》。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2020年3月13号，诗人杨牧病逝，终年80岁。从16岁开始写作，他一度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大自然是杨牧沉淀情感的手段，从故乡的大山大海到人生旅途上行过驻足过的山山水水，他的语言始终让人感到新鲜。
1: 我穿木屐去踢那些落叶，喜欢那粗糙的声响，并且带着一种情绪，仿佛大提琴在寂寞的午后发出的装饰音，倾诉着什么样一种情绪，那时我不太懂，现在大概懂了。选自《齐来前书》。
0: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 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5: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7: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5: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6: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5: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6: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5: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8: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9: 来来来，满上满上。
10: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

0: 车呢。
1: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2: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0: 我能开，能开。
2: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0: 有一天早晨，我迂回走过一座巨大的香蕉林，太阳照在山坡上，忽然一声蝉叫，顷刻间整个山坡便充满知了的声音。我在知了声里向前走，并开始攀爬一座从来没有来过的小岗峦。夏天的凉风吹在我身上，汗水浸湿了我的身体。选自《他们的世界》。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都市的涵容和外延，在这样一个阳光到处的星期天，很快就触及我神经最细密的内里，传达到末梢，甚至感觉一种从未曾有过的迷人，像针头怎样无意间揪刺了隐蔽的灵犀，一种快乐，一种舍弃与获取。选自《其来后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写一首冬天的诗，好像终于也为冰雪，为缩小的湖做见证，见证有人午夜造访，惊醒一床草草的梦，把你带到远远的省份，给你一盏灯笼，要你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且不许你流泪。选自《让风朗诵》，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牛车离开那山脚，我知道我的眼泪在睫毛后面涌着，小山和树林扩大成一片模糊的幻影，眼泪还在涌着，但我下了巨大的决心，我不让它流到脸上来，然后退了回去，只在睫毛上残留一些浅浅的潮印。选自《他们的世界》。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1: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
2: 出门前记得关闭家中电源总阀和燃气总阀，并且及时清理阳台楼道的杂物，做好家庭防火安全。
1: 在景区游玩时遵守防火规定，不吸烟，不用明火，警惕网红项目风险，如玻璃栈道、吊桥等。
2: 不在野海滩、黑景点这些未开发的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
1: 遇森林火情要及时拨打12119。
2: 祝您出行平安。

0: 我不大喜欢音乐，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即使所谓清性音乐，那跳跃也像是浮面上的，有点假。选自《谈音乐》。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0: 时间好比一把锋利的小刀，若用得不恰当，会在美丽的面孔上刻下深深的纹路，使旺盛的青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消磨掉。但是使用恰当的话，它却能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琢刻成宏伟的雕像。选自《心愿》。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选自《红玫瑰与白玫瑰》。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6: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7: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5: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7: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5: 行吧。出来玩开心就好，
8: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0: 年轻嘛，不要急，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稀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选自《倾城之恋》。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扇，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扇，没有完，没有完。选自《封锁》。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0: 法租界僻静的地段，因为冷，分外的显得洁净。霜浓月薄的银蓝的夜里，唯有一两家店铺点着强烈的电灯，晶亮的玻璃窗里频次是堆着一堆一堆黄肥皂，像童话里金砖砌成的堡垒。选自《玻璃瓦》。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恋爱着的男子向来是喜欢说，恋爱着的女人向来是喜欢听。恋爱着的女人破例的不大爱说话，因为下意识的她知道，男人彻底的懂得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选自繁琐。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2: 已经对错了语言，恐怕天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1: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2: 知道，安全第一嘛。
3: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4: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2: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5: 哎呀，又没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2: 哎，安全第一。
6: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0: 世界上没有不苦的苦瓜，就像没有不苦的恋爱，最好的苦瓜总是最苦的，但却在最苦的时候回转出一种清凉的甘味。选自《迷路的云》。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

0: 心若柔软，情必缠绵。那辛苦一生弥留多日的父亲感动着，那丧去的大地不肯持杖的母亲感动着，那吮吸汽水顽劣怪异的童年感动着，那出去好像丢掉回来像是捡到的少年感动着。情就是这样，或如暗涌心底的波涛怦然成泪，满怀情愫骤成江河。选自情深万象皆深。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要的是窗子，一个人面对自我时需要的是镜子，通过窗子才能看见世界的明亮，使用镜子才能看见自己的污点。其实窗子或镜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你的心广大，书房就大了；你的心明亮，世界就明亮了。选自《人生最美是清欢》，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我要轻轻地走路，用心地过活，我们要温和的呼吸，柔软的关怀，我们要深刻的思想，广大的慈悲，我们要爱惜一株青草，见地唯恐的痛。选自《情深万象皆深》。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

0: 本都能用，一套佩奇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5: 妈妈，等等我！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7: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8: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4: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9: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7: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4: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0: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11: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12: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13: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10: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14: 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0: 柔和的西光总会肆无忌惮地伸出大手，推进我家的大门、院子，一直伸到厅场的神案上，使案上长弓的四果一面明一面暗，好像活的一般。大片大片的阳光真是醉人而温暖。选自愿你归来仍是少年。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如生活是顺着我们的，那么我便享乐它；如生活是逆着我们的，那么我便毁坏它。如享乐不得、毁坏不了的时候，那么我便撇开它。当时自己觉得这种见解颇是明通，但醒清楚了一想，觉得话虽好听，总是梦话。天下有这般简单的事情，有这般简单的我吗？选自《灰色马》。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所谓当事人的心一直偶陷在某一桩事上，在某一刹那间而已，跳出了这圈，谁都要哑然失笑的所谓真的了解，不但不存于人我之间，就是许多我的中间也未必存在。对于从前玩过的把戏，一力觉得淡远轻微而渺茫，不但对于这桩事和同事的人感到疏远，在回忆的镜中，自己的影子也有点面熟陌生啊。选自《致死者》。
1: 每文周末，于平。

0: 再醒的时光，耳边不再闻陈列的场笛和荒蛮的笑钟，唯有甜碎妙弦的鸟声一片，密接着练枕衣衫的甜梦。人说鸟啼惊梦，其实这样说，梦未免太不坚牢，而鸟语也未免太响亮些了。我只以为梦的惺忪破后，始则而有所闻，既则目有所见，这倒是较真确的呢。选自《胡楼小谐》。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早上，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2: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3: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2: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3: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4: 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5: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继续听歌吧。

在2015年中国之星节目上，谭维维和华阴老腔合作的《给你一点颜色》震惊了无数人。崔健称这首歌为教科书级的民谣音乐与摇滚乐结合的最佳典范。和民族音乐的成功碰撞，使得谭维维身上民族音乐的部分愈发鲜明，他本人也逐渐化身为民族音乐的实践者和推广人。

王杰的嗓音相当独特，充满感情的演唱方式让王杰歌曲有相当强烈的感染能力。他的声线有很强的辨识度，歌声本身就流露出了悲凉和沧桑的感觉。同时呢，王杰也具备了与众不同的高音，在演绎歌曲的时候，往往能通过

看到过一句话，20岁偷的懒都会变成30岁困住你的窍。你不愿改变自己，而是习惯自己解释，我从来都是如此。但你有想过吗？从来如此就对了吗？

从当年引领着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周笔畅从出道以来，她的歌声作品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她那种通透温润的中音也像是有一股魔力，让人是过耳不忘，丝毫没有别人的影子。他的音乐也就像他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

0: 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材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 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 105```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
1: 105 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 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
2: 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 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
4: 小程序搜索105 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祝您长寿。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6: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7: 年轻的脉搏澎湃而热烈，青春的底色纯粹而鲜艳，热血前行，为青春而奋斗，
8: 在现实的土壤里仰望星光，为发现新大陆乘风破浪，趁着这青春 奋力奔跑吧！
9: 五一特别策划，
10: 春意款款，正

在一段关系当中，我讨厌有人为我牺牲，为我放弃什么。我不需要，你的路该走就走，不要停。各位能听懂我的意思吗？同情、放弃，这些都会让我们有压力，会觉得累。在所有的付出里，心甘情愿，最有意义呀。

0: 上我的沧桑，不管天堂地狱。
1: 跟我走。
2: 每个人的手就那么大，握不住的东西太

太多了，要学会和自己和解。我爱笑，爱瞎想，也容易感动，容易满足，那么就对我好一点，这样我会记在心里。当然我也没记心，经常好的伤疤忘了疼。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歌手是最怕被定性和定义的，在音乐累积水滴石穿之后，王心凌的风格后来慢慢脱离了甜美层面，过渡到性感成熟的都市女伶形象中，保留了一些少女感和甜蜜，又平添了成熟和细腻，两者完全不矛盾。

0: 23点整，
1: 0度、38度、58度、78度，无论是寒风凛冽，还是炙热燃烧，炽热的生命需要沸腾的人生。
2: 0岁、38岁、58岁、78岁，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你永远都来得及选择滚烫的人生。不同的温度都能实现人生的沸腾。
1: 全心历练，保持心底的热爱，每种人生都有沸点。
2: 五一特别策划，
3: 春意款款正青春。

很多人都会说，所谓现阶段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呢，只要你的目标足够大，你可以说是用一生的时间去完成它。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永远都在路上，就算皱纹长到脸上，至少它不会出现在你的心里。

林忆莲的嗓音细腻，曲风伤感而又无味。她不仅唱慢歌游刃有余，快歌劲舞同样是毫不含糊，声音也是充满了热度和张力。也就是这样出众的天赋以及唱功，为她在歌坛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多时候我们都会用双标去评判自己和别人，其实我觉得所谓的双标并没有太多过错，因为每个灵魂都是独特的，都有各自的美德和各自的过错。

虽然张杰我感觉跟摇滚不太搭，虽然缺少摇滚的外在，他的精神完全是自由不受束缚的，内心完全是不羁，只是他的温文尔雅一股正气，让他有限的几次摇滚尝试都没有一丝宣泄批判的意味，而是带着正面的积极向上的力量。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库存有限，以健康为礼，温柔守护妈妈日常。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2: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3: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

0: 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
1: 只要190，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可以帮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 肩带稳固不滑落，九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每一滴汗水坠落的声音，都是为劳动者雷动的掌声。
5: 每一个挥洒汗水的日常，都将成为游刃世界的光芒。
6: 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
7: 五一特别策划，春意款款，正气

周传雄拥有得天独厚的声音和演唱功力，他的嗓音干净中略带沧桑，而他的声音在情歌的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而且他在创作和制作上也有一定的才华，被称作是情歌教父。

很多时候有人会问我该如何去表达爱，其实很简单啊，就是那最简单的三个字，我爱你。如果你觉得太过于简单，你可以跟他说，我爱你，以前一直是这样的，将来也永远是这样。好腻啊，我是拜拜，接下来继续听歌。

就像信仰一样，永不改变，永不背叛。不要用自我牺牲这样的词藻来贬低我这种观念。其实每个人都不是祭坛上的羔羊，我们付出了爱也会得到爱，爱的深沉，爱的强烈，爱的长久，这就是爱的一切。

时间回到千禧年交替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香港流行音乐文化开始被两个可爱的女孩子慢慢改变。她们是 Twins， 是第一个和欧美歌手一同开唱的女子组合，获得过的奖超过了300多项，也是香港人集体的温暖回忆之一。就像是每次去香港的时候，搭乘港岛线地铁，经过铜锣湾，车厢里的广播总会响起不同语言的提示 Next station， 下一站天后。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魅力。

周笔畅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在媒体面前，都是直率不做作地展现给大家。这样的随性和真实，在日益

1988年，台湾大学高材生黄淑俊推出首张专辑《马不停蹄的忧伤》。这张既有年轻锐气，又具备实力底气的唱片，一经问世就大获成功。在唱片文案里看到这样的文字：我写三代之间的野心是很大的。简单的说，我企图创作出流行乐坛中极少数可能进入史册中的重量级作品。李宗盛曾经评价黄淑俊写词第一，作曲第二，唱歌第三。

九零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十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七首，剩下三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十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每个人都是渴望得到别人的关心跟在乎的，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去做主动的那一方。其实无论在任何关系里，一味的索取或是付出，都会让彼此感到身心俱疲。无论是想念也好，在乎也罢，真正长久的情谊都是双向的。不要因为他人的不主动，就彻底的放弃了一段情谊，也不要因为他人的主动，就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而忽视了一片真心。心和心之间，因为有了彼此的靠近和懂得，才会清楚

0: 世界上最陌生的距离是两个人本来距离很远，互不相识，忽然有一天他们相识相爱了，于是距离变得很近，然后有一天又不再相爱了，本来很近的两个人变得很远，甚至比以前更远了。
1: 有人在田野上酿造，经故乡，眼睛已被远方，让流浪的

0: 锦绣二重唱呢，成立于1995年，他们风格清新又很生活化，像是活泼的小女孩在身边快乐的没心没肺。
1: 爱了坏了走了错了哭了痛了累了倦了困了烦的乱的冷的都

来自马来西亚的情歌王子巫启贤，据说是唱过400首情歌了，但是很少触碰过往伤心的情事。对此呢，巫启贤说，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应该是可以代表他浮浮沉沉的这样的星途。这也是他和前女友在分手的时候啊，每个月为了付贷款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真实的心情写照。回头看那一段情伤又欠着债的日子，巫启贤说，真的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付钱付到我心痛。

当一个人真正的悦纳自我的时候，他就有了深深的自信，就会变得真正的优雅。所以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一个真正活出自己的人，就像一束魅力之光，能够吸引同样优秀的人，结识真正的知己好友。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这个阶段呢，我们在音乐里跟你聊到的就是悦纳这个词，所以学会真正的悦纳自我吧。接下来这首歌也希望你喜欢。

要跟一个人长久相爱，就是一路保持着爱的感觉，一路同行。如果你的精神上发展得比他快，等一等他，拉一拉他，这才叫做身体力行地去爱他。不要让他离你在精神上太远了，因为爱情就是心灵的结合，心要是走远了，爱情就散了，自然也就淡了。

个人其实就是希望他幸福，所以当他也爱你的时候，你也爱他的时候，那么他的幸福就是和你共存的。有一天如果是分开了，他不爱你了，如果你还爱着，那么你爱他的方式就是给他幸福。但这个时候他的幸福就是没有你的幸福，你这个时候爱他的方式呢，可能就是成全他。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在微信聊天里面，凡数是打上文字呢，就会在最后加一个小黄人的微笑表情。有的人觉得合情合理，有的人呢会觉得尴尬。我搜了一下百度，知道大概解释微信里的微笑表情是这样的，它表示的是嘲讽、高冷、不想搭理你，或者是呵呵这两个字，直接给你画上句号。你发现了吗？其实啊，有很多表情在句子当中看起来有一点点阴阳怪气的，这是因为它本身的图像所表达的情绪跟我们实际想表达的观点完全是不一致的。所以这会让我想到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常会遇到的一类人，他们好像总是很无害，他们的言行呢总是让你感觉到又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好像是一种隐藏的攻击。每次跟他们交流完之后，你都觉得很沮丧，很懊恼，怎么反倒是我的错。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会表现得异常平静，而不是吵架，甚至还会反问你说，你干嘛突然这么生气呢？我来告诉你，其实在心理学上啊，我们把这种行为称作是被动攻击。好了，接下来一首歌，我们舒缓一下。

在真的很难 get 到张学友的讯息，因为呢，他一方面不上各种无聊的综艺，更加不会上热搜，所以等他发新歌、发新专辑，真的是让歌迷们望眼欲穿。那么，我们可以在他的巡回演唱会当中再度集体回忆，好作品一首接着一首，而他的 live 演唱从来都是不失水准的。

0: 黄志文在90年代呢是非常活跃的，因为呢他多栖发展，是男演员，是歌手，还是主持人。对于王志文，很多人的记忆都是停留在当年那一首《想说爱你不容易》，感受到中年男人的炙热情感。除了影视表演之外，王志文还涉猎其他领域。做过中央电视台环球45分的栏目主持人，而93年的电视剧《过把瘾》更是让他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
1: 你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会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职场的生活的我的一些感受。有的时候朋友们会给我提出这样的疑问啊，为什么他老说我想多了？为什么他总说你说的算？为什么他总说啊，我忘记了，下次一定行？其实爱说这些话的人呢，被称作是被动型攻击人格啊，不要不在乎，在职场生活当中这样的人大有人在。比如说他们不喜欢表达真实的想法跟欲望，但是呢所作所为又往往透露出否定消极的态度。另外呢喜欢说我都可以的人啊，这应该算是一种无声的抗议行为，看起来好像跟你在商量着未来的计划，但是他会在每项提议当中找出各种错误，然后呢还不愿意提出自己的任何建议。你看看我说是不是？还有的朋友会说啊，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行，这其实就是另外一种拒绝沟通，所以他们会避免一切真诚讨论问题的机会，或者呢会开始扮演着受害者，说着你永远都是对的。

汪苏泷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也会跟你聊到职场生活里面的一些小困扰或是小难题。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讲啊，最近呢，他的工作伙伴常常给他发来这样的文字，就是我都可以。他说怎么办呢？面对这几个字，他真的是束手无策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声抗议的方式。你会发现爱说这句话的人啊，有的时候你跟他们共同商量一些项目或者是计划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去度假，或者租什么样的房子，他们并不太会提出反对意见的，而是不停地找出一些漏洞或者是差错，但是呢，又不愿意提供自己的任何建议。这样的人其实就是属于被动型攻击人格了。我们首先不要正面地与他们发生冲突，而是明确地提出来，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进度。这样的话呢，会让他觉得这是我们共同在商量的计划或是项目。好啦，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英最为成功的音乐专辑应该是《征服》吧，因为一举征服了全亚洲歌迷和音乐人的心，那可是那英登峰造极之作。征服在中国台湾地区销量就超过70万张，全亚洲超过200万张。他带着征服专辑勇闯港台乐坛，本身的声音条件和辨识度就不错，绝不是贫瘠年代矮子里选的将军，他可是第一个敢吃螃蟹且成功的代表。

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应该是十全十美吧。你看天上的月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呢就会亏厌了，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坠落了。凡事要稍留欠缺才能持久。

苏慧伦呢，有时候会被划分到偶像歌手的行列，但其实她唱功扎实，对情感拿捏游刃有余，把一个对感情有着困惑感的女子所有感性情怀，细腻又真切地唱了出来。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我们的心就像是一座宝库，一下子倒空了就会破产的。一个人把情感通通拿出来，就像把钱通通花光了一样，得不到人家的原谅。

在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

1983年，正值十八芳华的陈慧娴，因为参加歌唱比赛取得好成绩，她成为校园里最为炙手可热的小明星。但凡是有一点活动，她总会被安排去表演节目。这也使得在音乐制作人安格斯找来的时候，她成了校方的第一推荐。她也误打误撞的和陈乐敏、李芷珊两个女生曾经组成过组合，还共同发行了合集《少女杂志》。

说到沙宝亮的第一代表作，当然还是《暗香》。在2003年的时候，这首歌呢也是横扫了中国内地各大颁奖典礼，让沙宝亮成为当年最具魅力、最具人气和实力的男歌手。但其实啊，在那之前沙宝亮就出道很久了，只是一直徘徊在二三线，一直等到金粉世家当中这首主题曲《暗香》的出现，才把他极好的嗓音得以展现出来。

我们再来说谢霆锋，不羁酷言由心生，另类鲜明叛逆的个性，再加上他行动派的作风，这一切组合在一起，才有了谢霆锋现在被很多人所追捧。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在青春的列车上，如果你要提前下车，请别推醒装睡的人，因为这样可以沉睡到终点，假装不知道周围的人已经离开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林志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发行于1992年。当年林志颖呢才17岁，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成为林志颖的成名歌曲。粤语版《张卫健真真假假》是 TVB 电视剧《日月神剑之圣战风云》的主题曲。好吧，又暴露年龄了。

任贤齐的音乐有时柔美连贯，有时呢舒缓顿挫，有人称他是爵士好男人，也把歌侠的美誉来送给他。不过他的形象总是给人感觉有一点不正经，没有什么特别能耐的地方，可是呢拼事业又很认真。

只要张韶涵在舞台上唱自己的歌，就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跟着唱，旋律和歌声自带强大的感染力。张韶涵的声音确实是美的，声线明媚又有着穿透力，温柔的倾诉把冰冷坚硬的气氛都可以化解成女性的柔美感伤。

孙庆是内地最早的摇滚音乐人，在他的音乐生涯早期，他的歌呢就开始表现得严肃发人深省，这和当时只表现浪漫梦境等等内容的流行歌曲有着极大的不同。

蔡幸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所以呢，大家叫她东方娃娃。她作为台湾歌坛实力派的优质唱将，在历经过唱片公司精准定位和华丽蜕变之后，她又加盟到福茂唱片，希望通过现代情歌的诠释方式延伸出一片新天地。

春天不播种，夏天就不会生长啊，秋天不能收割，冬天就不能品尝啊。我想说的是，爱来爱去没意思的日子也照过，傍晚的清风，清凉的啤酒，哪一样不是快乐呢？人的任何一次选择都有它对应的筹码，愿赌服输，我想也该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品质吧。接下来让音乐故事继续。

也许我们自己一个人要走很长的路，经历过生命当中无数突如其来的繁华和苍凉，人才会变得成熟。每天醒来都要比前一天更强大，我们直视自己的畏惧，擦干自己的泪水，勇敢向前走吧，别抱怨，也别停下。接下来跟着音乐往前走。

我们常常谈梦想，谈理想，你有没有发现理想真的是很艰险的？遇到再大困难，想着为自己理想奋斗，也不会选择放弃了。即便是在阴霾的云沙之下，也会想到苍天苏醒的风和日丽；即便是在封闭的角落中，也要让心灵驰骋在广阔的草原上。

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思凯的歌应该是有十多年了，其实一直觉得能够代表伍思凯巅峰水平的专辑啊，是2001年的《想念》，推荐你去听一下。

有时候我们需要活得自我一点，别太在意别人说的话，也不要随便评论他人，不让自己的心太过劳累，把是非屏蔽在心门之外。生活简单一点呢，烦恼当然会少一点。你有没有听过垃圾车法则啊？说的是生活当中那些负能量的人就像是垃圾人，浑身上下呢充满着情绪，就好像是一辆装满了垃圾的车，一旦有机会会把垃圾倒在你身上。所以这些负能量的声音不仅会消耗你的正能量，还会影响你的大脑，它会以悄悄存在的方式影响着。所以我们要适时屏蔽，这不是逃避，而是远离负能量啊。感谢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expanding studio.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中，我是杨洋。都说岁月是一条无声的河，人生呢就像是飘在河中的一叶小舟，有时穿越在绿草青青的草原，有时又穿行在狭窄的山谷，既有平缓舒畅的畅游，又有惊心动魄的摇摆。快乐也好，忧伤也罢，终将随着奔腾不息的流水归入浩瀚大海。在追寻生活的路上，为什么不借着透进屋内的阳光，把那份简单融入那一缕醉人的馨香之中？

0: 转身离开。
1: 姜育恒呢，其实是一个不讨巧的歌手，忧郁的没有一丝笑意，他的歌非要在深夜独听不可，喧嚣中是不可能体会到他歌中精髓的。跟往事干杯，别让我一个人醉，都是姜育恒的拿手作品。

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四大天王，当然还有永恒经典的 Beyond 乐队，他们都是粤语歌曲经典时代的代名词。当然除了这些主流，像李克勤、叶倩文、陈百强、徐小凤等等，也都是当年粤语歌百花齐放的诠释者。

0: 欢迎你回来，这里是杨洋的节目，我们回到音乐当中。爱茶之人啊，通通看过来，静心品过人生的清茶，心头呢就会有那种淡泊的心境。我想你也会有这样的体会，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让心回归自然，享受一份简单和平静。时光会渐渐地把人生的枝叶删繁就简，尽管稀疏，但也留下了一份淡然。淡能生静，静而生物，看淡一些，心就释然了，步子自然就走稳了。所以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面对多彩的人生，欣赏一路的风景。
1: Joy for the ladies, straight for my heart. You dig? SMG VIP, make the railway spec. You know what it is.

你有没有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叫做水知道答案？也就是说，实验者呢会拿着两杯同样的水，每天对他们说不一样的话，然后再通过显微镜来观察水的结晶状态。结论可能你已经知道了，每天对其中一杯水说感谢，说祝福，它的结晶体就会漂亮和谐。反而你咒骂它，你嫌弃它，显微镜下的水分子会变得特别的狰狞。所以把这杯水来比作我们的生活，不是一样的吗？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音乐继续，让我们向前走吧。

0: 今天有空来看我的演出吗？
1: 现在吗？对，就在
0: 此时此刻。
2: 其实在萧敬腾出道的2007年实体唱片业的未来呢，一眼就看到头了。大众听歌的方式发生根本的改变，比如说韩流来袭抢占市场，再比如乐坛大佬们退休的退休，拍戏的拍戏，倒是萧敬腾这种很有想法的中生代在随后的几年也开始迷茫了。公司给他定位是唱将，但是萧敬腾很想成为创作歌手。苦情歌虽然受众广，但萧敬腾内心还是有一个摇滚梦。2016年的时候，他跟公司申请组建一支摇滚乐团，召集了其他几个乐手，成立狮子合唱团，包揽几乎所有的词曲创作。萧敬腾觉得那个才是作业。

张惠妹极富张力的现场表演以及她对歌曲的出色创新和改编，使她被誉为是最适合唱现场的歌手。你可以看一看张惠妹的演唱会现场啊，常常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哭了那么多回，可是呢依旧发挥稳定。有人说张惠妹的演唱会是人生必看的演唱会。

奔波来去的岁月，一站又一站的旅途，大概你会觉得在动荡和流离当中，可是你是你，已经不是最初的你了。只要反观自心，自尽其意，定了，静了，安了，不论在多么偏远的地方都能行脚，都会无虑而有得。每天睡去是旅程的一个终点，每天醒来是旅程的一个起点。

林忆莲是出生在中国香港一个艺术之家的，出生的时候鼻子又宽又扁，眼睛小到需要仔细去辨认才能看清楚。擅长拉二胡的父亲呢，非常的长情，为女儿取名字叫做忆莲，也是为了纪念自己生命当中最爱的女人阿莲。喜欢唱绍兴戏的林忆莲的妈妈呢，也完全不烦恼，她觉得

这种专情啊，恰恰是老公最迷人的地方。童年的记忆当中，林忆莲都是拉着两个弟弟在大街上边唱边跑的，父母对后辈的成长相当包容。16岁那年，喜欢音乐的林忆莲参加香港商业电台 DJ 招募，一下子就凭借着出色的声线条件被录取了。据说才16岁的林忆莲呢，主持学生电台节目的时候，顽皮地给自己取了一个艺名，叫做611，所以呢，她的节目名称啊，叫做611学生周记。

我的一个朋友呢，最近在跟我抱怨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推进呢？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事儿都是因为下一次等到有机会而没有落实下来。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压根儿没有下一次的，因为他们通通都被你自己给忘干净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过多的来日方长，只有无数的后悔莫及。我更加喜欢就现在把事儿一件一件做踏实了，你觉得呢？

我们要学会经营自己的生活，不是每天混日子，也不是熬日子，而是享受日子，或者说享受生活。心境简单了，当然有心思经营生活了。生活一旦简单了呢，那自然也有时间去享受人生了。活得简单不难，只需要懂得为自己而活，为美好而生，为幸福而做。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说到滚石唱片的奇遇，虽然出道多年，但是专辑却很少，大多还都是一些英文专辑。奇遇的声音是人听人夸，大家都说他有着一把天籁之音。

0: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啊，每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喜欢听哥哥张国荣的那一首 Monica， 因为这一首歌呢总是给他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欢快的节奏让他内心充满着正能量。张国荣是1977年正式出道，83年以《风继续吹》成名，而1984年呢，他演唱的这首《莫妮卡》是香港歌坛第一支同获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的舞曲。
1: 什么时候最？

常常有朋友给我留言啊，说为什么我的烦恼总是排遣不掉呢？不疼你的人不必取悦，不想你的人不必打搅，不在乎你的人呢不必纠缠，不喜欢你的人不必记牢，余生就要好好爱自己，不浪费生命，不亏欠他人。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我觉得每一段岁月啊，都有它存在的价值，都是不应该被辜负的，不管是喜是悲。人这一生能做的最愚蠢的事情，就是把全部希望都孤注一掷到未来的某一个节点上，而忽略了生活本身应有的乐趣。生命啊，在每天的生活里，放下执念，你可以认真地安排好每一天的活动，比如说去看一次展览，去和朋友放下手机，好好的面对面吃一顿饭，用心去感受每一天的心境，或者你可以接下来和我一起听听这首歌。

现真正有趣的生活啊，从来都是不需要用诗和远方来堆砌的。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放到厨房，那种容得下山川湖海的乐趣，只有做饭的人才知道。生活当中的大波澜永远只能是点睛之笔，是锦上添花，它不是救命稻草。所以我们想要拥有一个有趣的人生，那就是要学会跟日常琐碎谈情说爱，让泥土地里也长出嫩芽，开出鲜花。

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鸭子没有能够让苏慧伦真正的大红大紫，她从影15年才拿到了人生当中第一次的最佳女主角。苏慧伦演艺之路算不上平坦，然而她却一直坚持着唱自己喜欢的歌，演自己喜欢的电影，没变的还是她的玉女气质。任时光荏苒，仿佛荏苒的时光未能在她脸上留下岁月痕迹。

我们曾经渴望命运的波澜，但是越来越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就是内心的淡定跟从容。我们也曾经期盼着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和他人毫无关系。我们曾经计较付出的回报，到最后才懂得一切得到终将会失去的，只能够空留一抹浮名。走好选择的路，别选择好走的路，我想我们都可以拥有真正的自己。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

小妙招啊，尤其是情侣之间，无论怎么吵架啊，都不要轻易叫对方的全名，你可以继续保持叫对方的昵称，因为你每一次叫他全名，可能你们的距离就会远一点。最可怕的是在异地，不是山南水北的对望，有可能会是同床异梦。

0: 用音乐送给你。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常常说感恩这个词，保留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呢一定要时时保留，它不仅让你怜惜一沙一石一草一枝，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或者说平伏你的欲望跟争斗，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会由此而来。

我是杨洋，在音乐当中来问候你，也分享一些生活的感觉确信啊。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提醒着自己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让自己感动自己。大部分人看似的努力不过是愚蠢导致的，什么熬夜看书到天亮，连续几天只睡几小时，有很久没有放假了。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也值得夸耀，那么很多世界前500强流水线上任何一个人，我觉得都比我们现在要努力的多了。人难免天生有着自怜的情绪，唯有时刻保持清醒，才能看清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0: 京时间6:30，
1: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
2: 出门前记得关闭家中电源总阀和燃气总阀，并且及时清理阳台、楼道的杂物，做好家庭防火安全。
1: 在景区游玩时，遵守防火规定，不吸烟，不用明火，警惕网红项目风险，如玻璃栈道、吊桥等。
2: 不在野海滩、黑景点这些未开发的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
1: 遇森林火情要及时拨打12119。
2: 祝您出行平安。

吕方曾经是80、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金牌歌手，像《朋友别哭》《流浪花》《老情歌》等等，打动过多少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也曾经和张学友一同被称为是双星的实力派歌手。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我希望你能够喜欢。我记得我们在小的时候啊，晚上八九点钟就上床睡觉了，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没有梦，没有什么惆怅，心里面也不会住着想念的人，也没有躺在床上就掉下的眼泪。啊，我觉得小的时候怎么那么傻，我们竟然都会盼着长大。

稍后我们让音乐继续，先来跟你聊一聊生活。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很焦虑，或者疲惫啊，或者慌张啊，要不然就是苦闷，压力很大。其实大概率都是来自于你对生活当中那些参照物的理解，他们会把你拽到一条奔腾的河流当中，你是来不及思考的，你会像其他的鱼一样不停地游啊，不停地游啊，直到把所有的力气呢都消耗在了河流当中。我们常常也说，怎么样可以活成自己期待的、想要的样子？那我觉得，迟早都会要回到自己的节奏当中，回到自己的舒适圈里，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去生活，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力气慢慢的恢复了，你曾经在不相干的生活里丢掉的自信呢，也慢慢的回来了。所以，不要把力气消解在对身边人的羡慕上，或者说消解在走出舒适圈的内耗上。或者是消解在你正在经历的焦虑里面，我们要去爱，要学会感知生活给你的一些小丰盛。

追溯周华健的年少时光，他的三哥豪健是周华健的启蒙人。当年他送了弟弟一把吉他，他并不知道当弟弟手指轻拨琴弦的那一刻，往后余生都跟音乐结下不解之缘。周家只是香港的一个普通家庭，能够让五个子女完成学业已然不易了。周华健心中的音乐梦想是父母无力承载的，然而他心在远方，虽不能至，仍向往之。国三时候，他迷上了温拿五虎。那个时候呢，周华健就常常背着一把吉他，穿着一条喇叭裤，任由一头长发在风中飘洒。少年的想法总是简单可笑的，他以为模仿着五虎的造型就可以这样酷帅下去。19岁时，周华健报考了香港大学中文系，但是名落孙山。失意之时，他和好朋友三个人共同组成 Dusty 乐队，获得了香港无线电视台组织的歌唱比赛冠军，而且他赢得了奖金4000元港币以及为期6个月的免费歌唱训练。捧着奖杯的周华健心头雀跃，那一刻他才明晰地看到自己将要走向何方。

0: 真是。
1: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事说一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3: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4: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5: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3: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5: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3: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6: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2015到2016年之间，一首《野子》让所有人仿佛一夜之间就知道了苏运莹这位歌手。独特的唱腔和咬字让这首歌成为一时间最热门的翻唱歌曲。有一阵子，不管是哪个平台，似乎不来上一句"我的骄傲放纵"，就好像跟不上潮流一样。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郭鼎是新兴的中国当代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地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的，也是多年幕后音乐工作的塑造。

动。最近看到一句话说得很对，如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并没有。长大应该是温暖的，变得对全世界都温暖。

来就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的按钮。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母亲节想给妈妈长辈一份贴心的健康呵护，1059主播甄选澳洲 Swiss 营养健康大礼包。很多长辈呢，在年纪增长之后，骨骼身体状态都是需要日常养护的，而妈妈呢，更加是长期操劳，更需要温和的日常营养补给。那这款礼盒呢，涵盖了多款的热门单品，像钙片、深海鱼油、女士复合维生素，多种组合随心搭配，配方温和，而且呢颗粒小巧，非常容易服用，日常居家饭后补充都是很方便的。精致礼盒包装，送礼体面有心意，自用送妈妈送长辈都非常的合适，全家都能够找到适配的日常养护单品。母亲节专属福利价，酷朵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母亲节想选体面耐看、日常好搭配的饰品，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珍珠三件套千万别错过，包含项链、手链、耳钉组合，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材质，质感温润柔和，不俗气，贴合肌肤，佩戴舒适，经典简约版型，适配多种场景，可以成套佩戴，也能分开单独搭配，自带精致礼盒包装，还可代写贺卡，送礼仪式感满满，送妈妈送长辈都显得格外有心意。现在活动价仅399元，性价比很高，全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再加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温柔雅致的珍珠配饰，氛围感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爱自己，爱妈妈，赶紧安排上。
3: 想给长辈选一份贴心母亲节礼物的家人们，1059主播甄选海南沉香枕，专为日常安睡打造，满满的天然草本沉香填充，自带温润的草木清香，睡前放松身心，舒缓整日疲惫。精致的锦缎提花枕套，质感高级，亲肤舒适，可拆洗设计，日常打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贴合头颈曲线，仰睡侧睡都很适配，居家午休、夜间入睡都是非常合适的。颜值雅致大气，自用舒心，送妈妈送长辈送礼都是体面走心。母亲节专属活动，原价358，现在呢仅需要99块钱，下单即加赠艾草香一盒，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无忧，一份温柔的心意送给辛苦的妈妈，伴她每晚安稳入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经常熬夜，换季脸干粗糙，肤色暗沉，熟龄肌肤日常护理需求更高，想要一套精简高端的成套护肤，1059主播甄选推荐 CPB 钻光三件套，内含170毫升钻光精华水，

0: 50毫升日霜与50毫升晚霜早晚分区护理，专门适配成熟肌日常养护，日间打底维稳，夜间舒缓养护，肤感温润，上脸清爽易吸收，适配干皮、混干等熟龄肤质，日常通勤、熬夜过后、换季维稳都能用，一套配齐早晚护肤步骤，简约省心。经典系列自用送礼都合适，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团购特惠仅需599，限时库存紧张，手慢无，轻松解锁成熟肌高品质护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1: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5: 知道，安全第一嘛。
6: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7: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5: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8: 哎呀，又没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5: 哎，安全第一。
9: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庄心妍从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磁性嗓音深得人心，低音沉稳，高音有力，难怪她的情歌能够自成一派，独特的装饰情歌总是直抵人心。

人生就像坐火车，爱情停停走走，朋友去去留留，有人中途下车，有人半路上车，多少人的生命列车和你擦肩而过，只有知心朋友和真正钟情于你的人才坚守到最后，在人生列车上始终与你相伴。

1998年的二月，花儿乐队横空出世，被媒体称为是天才少年乐团，因为当时呢，他们平均年龄才16岁。很多朋友回想起当年啊，觉得花儿乐队的音乐呢，简直就是写的自己，根本就是成长的烦恼嘛。不过他们的口号也挺狂，只要你想，你就可以。

0: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2: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3: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花。
2: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1: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4: 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